0: 细，也系表啦叫我邓大呢。
1: 好，好对到，好个八月呢。
0: 就系咧，而个八月即系冇到我嚟，
2: 叫上嚟叫系讲嘢。
0: 我那表弟系呢只八月嚟，人今日行咗去。
3: 你讲系个八月？
2: 几多朋友？
3: 我想买呢，你等过下一个八月牌嘢，把主位个生等到拉到底呢。
2: 佢到底谂嘢朋友？
3: 你到底嘢麦含含？你讲过下，而把主晒，你到底